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阴，局部有阵雨；明天阴到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早晨到上午局部有雾。今天北到东北风三级，明天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明天东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22到28摄氏度，森林火星等级一级不易燃。

0: 小路上学可开心了。
1: 每天啊，我骑车买菜可方便了。
2: 每天我开车上下班可拉风了。
1: 交通伴你行，
2: 最及时的交通资讯，
1: 最体贴的安全提醒，
2: 最

在重要的时刻有朋友来见证，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需求相对来说是比较火爆的，所以呢，很多位摄影师的行程啊都已经约满了。个人摄影师小郑笑言说，今天有接了4单，他说除了婚姻登记处还有餐厅等等拍摄场景，2个小时拍摄收费300元左右。

艺人韩喜地基哦。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活动时间呢是从昨天就开始了，到补贴资金使用完毕或者政策期满2026年12月31号为止。补贴对象是个人消费者，范围呢是智能油烟机、智能家用灶具、含集成灶。

好了，继续来关注接下来这条消息啊。这些天呢，宁波世达实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是热火朝天的，工人将弹簧嵌入到造型圆润的松鼠体内，这个是一款松鼠造型的钉书机，松鼠的尾巴被设计成按压的手柄，身体则是储钉仓，啪嗒啊，每一次按压干脆利落。这批钉书机呢，即将要发往德国、法国和荷兰的超市货架。

0: 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地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

0: 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支付收款到账，
2: 支付收款到账，
3: 支付收款。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走进刘宇宁的音乐世界，来听到第一首歌曲《让酒》。这首歌

0: 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熊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5: 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助推三农齐发展，共同富裕奔小康。
7: 小康之声，
5: 小康之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8: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小康之声。本期节目有以下内容。首先是记者走乡村，象山零号公路首发亮相，让

0: 石抢生命，最后是他山之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0: 象山零号公路首发亮相，让旅游步伐慢下来。记者厉铮铮、朱磊、贺子昭报道。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象山全新文旅 IP 零号公路正式首发亮相。这条全长268公里的滨海环岛公路，串联起象山全域旅游的资源，打造零碳、零压、

0: 入了深厚的东方雅韵。象山游仙寨安陆酒店负责人王富强，
1: 他是能看到我们传统文化的，看到我们传统的经典智慧，这个是我这个项目的初衷。七月份我们会日试运行，正式开业可能到八月份九月份。
0: 当天首批受邀的全国文旅博主、项目主理人及留学生代表通。

0: 这个成长起来。
1: 陆河体育负责人许逸晨，
2: 海上运动为主体，然后带动的一些陆地的运动，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合作的。
1: 要268公里的滨海环岛公路将象山半岛四个大风景道、8个 A 级景区、18个乡镇街道、81处驿站空间、100多个旅游点串联呈现。

人曾在浙江某地录到过他的叫声，在早前仅有标本，拍到图片是首次。五月四号，也是在吉谷山岛，还是林永贤环岛师寻故发现了一只红嘴蓝羽的可爱小鸟，它是鸟界的蓝精灵之称的蓝翡翠，唯一保护区的新纪录鸟种。五月十号，林永贤再次在岛上拍摄到浙江省新纪录鸟种，这只小鸟体型和麻雀相近，一身棕褐色的迷彩，胸前宽阔的棕红色带是最醒目的，脸颊黑褐色，眼后有栗黄色的粗眉纹，两肋和腹部是布满黑色的纵纹。

依旧来了。有媒体评论说，这一类以挑战生理极限、伤害人格尊严啊这样的一种营销方式，即便短期内博获的这个流量啊，长远来看呢，必然损害品牌价值。真正有远见的企业应当是关心人、尊重人，以人文关怀为立身之本的企业，而不是将人格降为流量。

人性化那么一点了，对不对？对于那些商场来说呢，在这个商品过剩的时代，消费者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购物了，线上买还更方便，直接送家门口，对不对？真的，我现在很少去现场买东西，直接就是手机，因为我觉得送到家门口特别方便，而且网上还会有一些优惠券。那你要是想把人引出门来到你的商店，那你是不是就得

而这个上课偷师这个比赛呢，说白了就是一场怀旧。经济学，不管你是70后、80后、90后还是00后，几乎每个人在学生时代应该都有过在课堂上偷吃的经历吧，朋友们。商场呢，就巧妙地用这种带有轻微叛逆感的童年的乐趣，然后呢，合法化、游戏化地去击中大众的情感。

0: 一下。
1: 传递旅游政策，解读旅游法规，普及旅游知识，扫描旅游动态，景点景区信息，门票优惠措施，尽在旅游风向标。传递。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在旅行。今天在我们这一段旅程当中，一起来听听邓紫棋的歌。邓紫棋在2023年应该说是非常忙碌的，这一年呢，她推出了具有颠覆

里面呢收录了在各个阶段让邓紫棋深受触动的歌曲。为此呢，邓紫棋还亲自参与了歌曲的改编，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旋律和大家分享充满回忆的音乐故事。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情人》，它的原唱呢是 Beyond 乐队，收录在 Beyond 乐队1993年发行的专辑《乐与怒》当中。歌曲的传唱度是非常高的，像周慧啊、古巨基、S.H.E、未来。

家都会喜欢。那么时隔多年再次演绎这首经典作品，邓紫棋的心境也产生了一些变化。不同于原版，那邓紫棋呢，她是从女性的视角出发，然后用充满柔情的声线唱着自己的心路历程。歌中虽然说有些悲伤，但是也是展现出了为爱等候的执着，听着

三十歌。那这首歌曲描写了对理想的坚持，原谅我这一生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励志的歌词再搭配大气的旋律，好诠释着永不放弃的信念。那邓紫棋呢，她的演唱歌曲的时候会融入自己的理解，将无所畏惧勇敢前行的态度展现得淋漓尽致。正如她曾经有说过，她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海阔天空的未来，我们的天空没有极限。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之半岛传天下。

0: 凤头燕窝海上安乐窝。录音报道，高糖西瓜甜蜜来袭，成为市场抢手货。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五项攀高，六干争先，
0: 记者朱雷、马震报道。在快节奏的当下，赶路成了人们日常

基础上，向山江分散的景点串联完整的目的地，给现有的路网画出一个圈，把路过变成停留，给人们慢下来预留了无限的空间。一路引景，以景串线，交通线变风景线。象山江全域的四大风景道、八个 A 级景区、18个乡镇街道、80多个驿站空间、100多个景点圈起来，串起了时尚东海岸、潮云西海岸、风情石浦港、斑斓西湖港四大片区。碎片化的旅游资源被整合为有梯度的目的地的体系，被打造成集户外运动、文化体验、创业服务。

充分肯定去年以来全县老龄工作取得的成绩后指出，做好老龄工作是必须扛牢的重大政治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发展银发经济是潜力巨大的机遇赛道，十五期间老龄工作将从基础性向全局性转变，从碎片化管理向整体化自治升级，从服务老年人向服务全人口全生命周期延伸，从老龄服务保障向创造人口红利转型。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用心用情用力守护最美。

0: 的智慧护鸟模式，给他们筑起了更安全的海上安乐窝。前天记者朱磊、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在矶谷山岛的观鸟屋，驻岛的三名志愿者正通过视频监控观测铁墩屿上的中华凤头燕鸥与大凤头燕鸥。马来西亚籍志愿者林永贤告诉记者，今年二月他在马来西亚拍摄到一只环至脚环编号 TN6 的大凤头燕鸥。经核实，这只大凤头燕鸥是在2023年出生并环至于九山列岛铁墩屿。
2: 前几天我就经过监控就看到这个 TN6 出现了，从这里到马来西亚发现的这个 TN6 呢，它的直线距离3500

0: 运输，目前主要供应象山、宁波等本地市场。
1: 我们今天总共走了有100多箱走出去了吧？100多是早上4、5点钟起床摘西瓜，一直忙到要中午到12点啊两三点钟这样。
0: 在一平家庭农场的西瓜大棚里，负责人郑一平正在仔细查看每个西瓜的长势。据他介绍，基地这几天成熟的西瓜已经销售一空。
2: 每年都是电话打进来的，提前预约的，有时候电话来都来不及接的。都打爆掉了，是礼盒装是120块一箱在卖的，散称的话一般都是5块5毛。

0: 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都。
2: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我来问问他。
0: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2: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

0: 电话预定一下。
1: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二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2: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3: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

0: 汇六家窗口单位于一体，集200商家为联盟，现网络民情汇办中心强力支持，
1: 让你走进一家门，找到各家人，办好百家事。
0: 我来帮你忙，一个电话全部搞定。
2: 地气完了嘞，公司都堵了嘞，这咋做呢？
3: 我的光啊！
4: 张雷先生不晓得哪个。

AI 幻觉造成损失，该谁来买单呢？事实上，国内已经有类似的判例了。在全国首例生成式 AI 幻觉引发的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中，某 AI 因为提供错误高校报考信息，向用户承诺赔偿10万元。杭州互联网法院最终认定人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承诺无效。那么平台是否需要

民警核查发现，这个小号由王阿姨名下的邮箱注册，并且已经悄悄绑定了她的银行卡。正是这个陌生小号一直在频繁发起扣款操作，导致钱款不断流失。看着陌生的支付宝账号，王阿姨满脸疑惑，这个账号根本不是我的，我从

进可以虑。然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就把65度以上的热饮列为二A 类致癌物，不是因为它有毒，而是因为反复烫伤食道黏膜会迫使细胞不断分裂修复，出错概率直线上升。你可以这么理解，你的食道就像一个娇气的小朋友，你天天拿热水烫它一下，它一开始会红肿，就发生了炎症，后来呢会长茧，也就是增生，再后来就不太妙了。所以下次再有人催你趁热吃，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我要等它凉到60度以上。

不动比吹空调危险多了。常识诚可贵，求证价更高。你是不是觉得很多常识也都是错的呢？其实大多数的生活常识的初衷并不坏，他们只是人类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用朴素的直觉和

类物质，对蚊子吸引力远超常人。人们产生羧酸的数量各不相同，皮脂被皮肤上数以百万计的有益微生物吞噬后，会产生更多的羧酸。此外呢，穿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被蚊子盯上，这是因为蚊子天生趋暗，视觉系统对黑色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向广电台的节目内容。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近日，宁波北仑柴桥街道一处公寓门口，一名两岁的男童不小心被反锁在车子里面。
1: 下午4:58，位于浙江省宁波北仑区柴桥街道东海。

玻璃及车内温度呢已经超过了65度，车内人员的手部皮肤脱水，出现褶皱和皱皮现象，实验结束。需要注意的是呢，儿童尚未发育完全，他的体温在上升，水分流失的速度显著快于成年人，但呼吸系统和耐热能力呢却相对较弱，因此当孩子被遗留在密闭的车内时，可能会引起热射病等面临生命的威胁。所以各位家长有

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付收款到账。一百。支付收款到账。
1: 支付收款。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走。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

0: 9000，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1: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2: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3: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4: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敬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0: 见钱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2: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1: 世界有时差，
2: 健康无时差，
1: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2: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一个简单类比来理解。把血管想象成一根水管，那进入血液后会升高渗透压，身体为了维持平衡会保留更多的水分，水管里的水增多了，对管壁的压力也就上去了，这就是高血压的形成原理之一。长期高钠还会让血管壁慢慢的变厚变硬，弹性下降，就极易发生破裂或者是堵。

稍微高一点，并没有留心。因为有的高血压在早期的时候，或者是血压不是特别高的时候，并没有感觉。而等到体检或者是不舒服的时候，发现呢是高血压时，其实都已经对血管造成了很严重的伤害了。所以高血压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伤害是一定要了解的。所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哦。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衷心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天，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我是雅欣。

0: 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

0: 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明天东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东南风五到六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生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随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

0: 和五月二十二日清晨七点三十分，黄昏十七点三十分，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
1: 是的，现在就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就可以获取入场的资格。直播间全部都是源头一手货源，一物一证，全场保真，工厂价直供，工厂价直接就可以。

己得贵子，那导致 Eric Clapton 当时陷入极度的痛苦和自责，所以他把这样的心情写成了这首歌，完成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告别。而这首歌当时在93年的时候发表之后，他凭借这首歌斩获了那一届格莱美的年度最佳唱片、最佳单曲和最佳流行男歌手三个重要的奖项。这一小时最后听 Imagine Dragons Wrecked。

0: 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后天阴有阵雨。今天北到东北风三级，明天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南风三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五到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

母亲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伯利德尼邀请戴利亚去吃饭，但到饭店的时候，伯利德尼意识到自己还有应酬，他只能让戴利亚去饭店楼上的房间稍作休息。戴利亚进到房间，她洗了个澡，换上了从母亲行李箱里拿来的粉色缎面睡衣和蓝色的裙子，惊人的

他突然意识到，他的母亲可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肆无忌惮的女人。他在父亲的眼皮子底下假装谨慎，但在外却毫无顾忌地大笑与男人来往。到了老年，他和一个看上去如此古怪和危险的男人玩起了以物易物的游戏。他甚至觉得母亲的死也是他设计好的，他不是带着怨恨死去，相反带着某种得意。奥利亚想起母亲一直以来都用缝纫机给各种女人做衣服，她最熟悉一个女人的尺度。

也在这个地下室，戴利亚还找到了母亲离开那不勒斯时穿的蓝色套装。近十年来，母亲一直在缝制这件衣服，试图让这件衣服能应对所有她认为重要的场合。戴利亚觉得这件衣服就像是母亲给自己缝制出来的一个替身，是母亲的另一具身体。戴利亚穿上了这件衣服，走出地下室，乘上火车，来到母亲溺亡。

0: 彩，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它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2: 还给我！还给我！啊！
1: 过去

于选择轿车。那么如果说你经常带家人装东西走一些比较复杂的路啊，那就更加推荐大家选择 SUV 了。其实 SUV 和轿车本质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取舍，很多人在选车的时候既要又要，是不是总想哦，我两个都要不做选择，既想要稳安静省油，又想要空间大通过性更强，但现实是轿

另外 SUV 的路况适应能力更强。如果大家有这些场景，就比如说回老家跑乡道，路况不太好，偶尔会上一下马路牙子， SUV 就会让你明显的更加从容了，不用担心到刮到底，也不用小心翼翼啊。那么小结一句话吧，如果说你的车是全家一起用，场景多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0: 及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 72% 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1: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2: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3: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4: 耶，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琉璃的主题曲，沙哑的嗓音揉碎了神情，旋律悲怆，演绎了时事轮回的虐心爱恋和羁绊。在这首琉璃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回落，全天呢放量收阴。沪综指全天报收在4077.8点，下跌了84.91点，跌2.04%，成交金额15957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5247.27点，下跌322.7点，跌2.07%，成交金额18859亿元。北证50指数今天下跌了1.89%，最终报收在1323.84点，下跌25.54点，成交

我们逆势走强，那么给市场一部分观望资金啊，一个信号就是认为啊，这市场可能是要突破、要冲锋，包括早盘，实际上这个科创五零啊也是走出了一个类似于这个突破的这么一个架势。但是呢，从结果来看啊，确实就是说市场在这个位置上啊，才需要可能是一个是前期的获利盘过剩啊，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可能有一部分啊已经这个获利颇丰的这个资金

0: 能会意味着这样的反弹很快就会到来啊。但是如果说市场会在这个位置上以一个阴跌啊，或者是一个震荡的方式，那这种呢可能还酝酿的就是调整时间拉长，和可能还会有一轮这个杀跌的一个可能性啊。这个时候反而还要小心一些，不沉。嗯，
1: 为什么不怕急跌，怕这种慢跌呢？其实急跌看起来这个市场又是放量，而且同时呢指数级别下跌超过了2%。我看到包括创业板指啊，今天下跌了2.35%，但是科创综指一下下跌了4.42%。这样的一个顶部大阴线的话，一般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看空的信号哈。张正先生，您觉得为什么要不怕急跌，怕慢跌呢？
0: 好嘞，是这样。首先我觉得这个急跌慢跌它有个大前提啊，就是我们是否认为这一轮的整个的这个科技牛市是否结束啊，这个取决于几个因素。一个就是说我们从两个余额啊，从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科技行业的一个这个历史中分位，还有就是我们目前相关的这些无论是算力硬件相关还是半导体这些公司的一个营收增速和业绩增速，这几个大的角度来分析，还有一个就是从时间的长度来看啊，就从我们从2024年的9月份。

0: 这个筹码的稳固性也是都是不利的。
1: 明白你的意思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张翠霞，飓风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对于目前旁边的一个梳理和点评哈。那翠霞，其实刚才张传先生也提到了一部分的观点哈，您对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下跌是如何来定义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一些普通散户，尤其是拿着科技股的一些普通散户，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对于这个今天的这个大幅下挫，这有放量的一种这个发动特征来讲，我认为这是小三浪杀跌。大家看一下，在六均线级别上，我们看到 A 浪杀跌呢是以33啊调整浪展开 ，B 浪反弹到4200点死地，然后没有突破上去，而且还有点。

创业板指出它的一个高开机种为穿透破角的下跌阴线，就是在针对于前天的下影线的低点的3.08点，也是我们所说20线价值中枢位置做确认。最近点最近也报说 MT 指标死叉，同时呢这个从这个量价驱动新高的一个右多的动作，然后展开了一个这个穿透破角的下跌阴线。但是有一点，我们看到它从这个浪击结构来讲的话，它从这个1249点做双底拉升这波，大家看一下已经什么绝对涨幅是50%了。那么50%又是初次创立的新高的背景下，那它必然要什么？要调一调啊，充分的震荡一下。那么在这个50%，往往就是一个这个一道坎的背景下，那我倾向于。

0: 卖空了，现在现金比例比较高的，反而应该什么借着这个低档欢迎探底的啊这个动作，找那个二三十块钱的、三四十块钱的、二三梯队的一些标的进行什么炒股票的一个逢低做多的博弈。那么位置低、价格也低啊，这样的一些标的，我觉得还是具备大家风险。
1: 好。谢谢翠霞哈，稍事休息，一会儿结合大家发来的一些个股的问题，再继续的探讨市场。
2: 听说人类进化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解放了双手。
3: 没错，这与数百万年来的气候变迁密不可分。

0: 这个如果成本过高的话，我还是那句话，找返程高点，降低比例。
1: 章程300409，道氏技术，成本29元，仓位4成，后市如何操作？
2: 好的，也是整个的成本比较高啊，然后同样啊，它也是走到了前期那个低点附近啊，最近实际上还是一个震荡向下的趋势没有改变，而且成交量还是呈现出一个萎缩状态。同样的啊，整个这个票的24块钱，它在这个是一个前期的一个。

0: 这块的产业比较长，而且并不是主流热点，所以从这几个点来讲的话，我觉得波段操作，然后呢比例降一下。
1: 张成300738奥飞数据，成本23.5，一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好的啊，这个成本还是买的挺低的，整体上来说也是啊，本来上升的趋势好好的啊，结果两根阴线把整个上升趋势打破了。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之前啊，每出现连续阴线之后，立刻会出现一个这个阳包阴啊。那么接下来如果放量阳线继续持有，如果没有的话，建议还是要这个适当的就止盈即可。主持人，
1: 好，谢谢张成。

回落。那么这个因素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消除，包括比如说那个能源金属，我们知道，像铜这个品种，从供应端的情况来看，上周我们说过，秘鲁受到了那个能源供应紧张，它的那个产量也有可能会下，可能会往下调。然后智利，昨天晚上已经明确的就是对2020年的产量预期做出了下调，包括那个印尼的自由港，它的那个复产，可能要推迟到2027年底等等，这些因素就是实际上从。

在于维护市场公平和防范系统性风险。之前证监会主席吴清他在今年的两会提出了要突出公平性原则，深化细化高频量化交易的监管。那这里面尤其涉及投资交易的合规性问题，就譬如高频交易是否存在虚假申报、晃骗交易、市场操纵这些违规行为。那之前的公布的这个程序化交易管理实施细则里面也明确列出了四类程序化异常交易行为，包括瞬时申报速率异常、频繁瞬时撤单、频繁拉抬打压。

0: 的生存体现。
1: 和欧美这些市场相比的话，我们对于量化基金的这个监管框架，它是更严格呢，还是更宽松呢？
0: 我们应该是处于在一个中等偏严的一个区间。我们看美国，其实它对市场操纵的打击力度会更狠，以市场化监管为主，对高频的技术优势它其实限制没有那么严格。
1: 对于高频交易这个它没有什么限制是吧？
0: 对它的技术优势没有做，就比方速度啊，它没有做特别严格的限制，更侧重事后的处罚。美国的 SEC 它对高频机构的这种违规处罚力度会比较大，它事前可能会相对宽松一些。所以美国是量化交易发展的时间很长，规模

0: 单靠几个企业，单靠比亚迪就能做起来，它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从这个底层技术层面，包括从这个政策层面，你像这么多年的这个补贴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充电桩能这么快的建起来啊，这不是说几个企业就能做得到，对吧？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的政策体系还是有效的。咱们这个政策体系，当然我们的这个实务现在也叫规划，不叫计划了。那么它这个里面的灵活性和这个弹性还是保留了很大的空间的。它并不是一个指令性的东西，并不是说我们规定了以后必须要干什么怎么，对吧？包括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未来产业，
1: 对，
0: 咱们这个政策里头，它也有专门的一句话叫做"建"。

最近也看到不少的这个国外的一些智库啊，或者是他们的媒体也在看，就说是他们也越来越重视咱们的这个规划体系。嗯，以前可能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们搞计划经济，这个不科学，你这是这个束缚活力的东西。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欧洲的，包括美国的一些智库也开始研究这个，觉得中国的这个规划，它起码就是给你提供了一个确定性的。

0: 指引，对吧？中国他打算干什么你是可以预测的，
1: 嗯，
0: 然后这个里头呢他有他的弹性，也有他的这个动态调整的一个机制，他们也看到这里头的科学性了。嗯，我觉得这个说一些不算题外话的题外话吧，
1: 嗯嗯，对，
0: 就是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块儿来研究我们的这个产业政策的时候呢，能够以更大的这个耐心和时间框架来观察一些东西，它会更有效一些。
2: 十五五规划里提到的第六代移动通信现在发展到什么阶段了？
3: 6G 已经不是概念了，而是进入了关键技术验证期，

0: 代的低轨卫星互联网，如千帆星座就是六G的前奏，未来是。
1: 而且我觉得海滨刚才那个建议是特别有必要的，就是这份规划，实务。
2: 香饽饽，一大早，高唐岛乡的齐九家庭农场西瓜种植基地内一派忙碌，负责人鲍齐九带着家人穿梭在瓜藤间，熟练地挑选、采摘、打包西瓜。鲍师傅介绍，提味西瓜。

0: 人报喜酒。
1: 我们今天总共走了有100多箱走出去了吧，100多是早上4、5点钟起床摘西瓜，一直忙到要中午到12点啊两三点钟这样子。
0: 与喜酒家庭农场的忙碌不同，不远处的一平家庭农场略显冷清。西瓜大棚里，负责人郑一平正在仔细查看每个西瓜的长势，辨别成熟度。放眼望去，10余亩西瓜基地成

0: 来都来不及接呢，都打爆掉了。如果不提前的话，我们的成熟度还是不会到位的。在销售的话，是礼盒装是120块一箱在卖的，在称的话一般都是5块5毛一斤。
1: 作为当地有名的种瓜能手，郑一平种西瓜有一套独门秘籍。记者在他的大棚里看到，每条瓜腕上都挂着蓝

0: 它的成熟度就不一样的。一般授粉之后大概40天左右才能采摘。
1: 今年高腾岛乡共有西瓜种植面积1300余亩，采摘期可一直延续到9月。得益于海岛独特的土壤气候条件，高腾西瓜因其独特的口感长期受到市场青睐。

工厂，用一个个接地气有温度的金点子，展开了一场关于社区治理的创意较量。路演现场，来自石浦镇各社区的项目社工、志愿者围绕项目背景、服务内容、实施路径和预期成效进行5分钟展示，并接受专家评委的3分钟提问答辩。经前期选拔，老旧院落微治

0: 在嘉善县魏塘街道长秀村，一款爆浆玉米成了抢手货，不仅口感随温度变化，还能一年种三茬。来听嘉善台的报道。
1: 在长秀村郑秀家庭农场，嘉善县农科所工作人员正查看玉米长势。这款名为甜玉童的玉米是嘉善县农科所2023年

我们此次投入的吊运无人机单次载重可达200斤，采用垂直起降空中山区蓝莓果园作业。无人机直接从田间将鲜果吊运至指向点，避开崎岖山路，省去人工搬运环节。

0: 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

0: 阴有阵雨。今天北到东北风三级，明天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南风三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明天东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东南风五到六级。气温21到28度，21到28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你去北极观日食。

但我们宁波有个商场呢，搞了一个偷吃大赛，登上了热搜。啊，咱只想说啊，现在这个商场抢客流已经这么卷了吗？这创意啊，一个比一个溜哈。先来说一下这个上课偷吃大赛啊，玩法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台上呢有一个人扮演老师在讲课，底下的选手们呢每人。

老师回头那一瞬间，再大的包子我能够一口往嘴里塞。哎呀，想申请这个裁判哈，要不然没有那种压迫的感觉啊，朋友们。果然长大了啊，可以光明正大，做一些抽象的事情了。哎，这不就是我们那时候玩的4399上那个躲避老师的小游戏吗？真人版对不对？建议全国推广，也想去罚站30秒。由此可见，这个活动有多么的火。其实最早是在五一的时候呢，贵阳有个。

致啊，哪怕说它这个红斑消了以后也会有印子，需要长时间使用美白产品，所以这个参赛的代价那真的挺大的啊。那么张女士呢，立马就要求商场支付她的就诊医疗费、精神损失费以及后续美白修复费用，而商场呢只愿意承担就诊的医疗费，而且说啊是出于人文关怀，另外呢再补给她一张100元的代金券，后续结果怎么样呢？目前还不知道，反正肯定是摊上事儿了。那相比较来说。

欢迎各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旅游风向标。先来说到一款最近的水果吧，宁波这款本地葡萄呢，提前一个月甜了哈，又是一年好收成啊。近日，一串串紫黑圆润的葡萄挂满藤架。这个品种呢叫做天宫墨玉哈，比去年早上市整整一个月了。这个果香特别的浓哈，花青素含量也高，甜里呢带着一丝果酸。

名自发组成的业余文艺团队和文艺志愿者团队将会登上专属的舞台，进行为期两天的团队文艺展演，所以真正实现我们群众演群众看哈。月到节公益培训，让昔日握渔网的手呢也能够弹琴，直扇哼小调。八月的

0: 碧海蓝天，卧躺金沙丽日，
1: 欧舞浪吟，俱享暮海冲浪，
0: 风微浪缓，可海上垂钓，
1: 品海临风，应对酒畅饮，
0: 海鲜生猛，当大快朵颐，
1: 潮烟人家，可枕涛声入眠，
2: 吃喝玩乐游，
1: 象山。

后杀与防守，书写青春力量，展现杀牌魅力。那么赛场之内热血沸腾，赛场之外呢保障周全，组委会周密部署啊，从这个场地的器材、竞赛组织、后勤服务到医疗救护、安全应急、志愿者服务都已经是全面就位了，全力为这个赛事呢保驾护航。服务到医疗救护、安全应急、志愿者服务都已经是全面就位了，全力为这个赛事呢保驾护航。同时这个赛事严格落实赛风赛纪与反兴奋剂要求，倡导文明参赛，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营造风清气正的竞赛氛围。所以阳光、沙滩、青春拼搏哈，这片金色赛场呢会迎来激情与梦想的碰撞。我们也是期待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够全力以赴吧，超越自我，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在海天之间可以绽放最耀眼的青春光芒。

北京到西雅图距离8711公里，上海到巴黎沉船需要18个日夜，可能是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爱情，也可能是老上海黄酒醉街头和凯旋门的短篇故事。伴着音乐留下记忆碎片，让我们带上耳朵出发吧。 FM 103.9 107.3 相声广播电台，音乐旅行家。

群常见的易混淆的虫咬有蚊子叮咬、螨虫叮咬、隐翅虫接触和跳蚤叮咬等。蚊子叮咬的特征出现是单个或少数几个2到5毫米的圆形红斑，中心有小咬点儿，瘙痒明显，痛感较弱。

瘙痒之后呢，可能会导致红肿扩大。而螨虫叮咬的特征是成片分散的红斑，而且瘙痒很剧烈，红斑多为米粒至绿豆大小，呈淡红色，中心可能有微小的瘀点，常出现在腰腹、背部、颈部等衣物贴合的部位，而且呈多区域呈片状样。瘙痒在夜间会明显的加剧，这是螨虫叮咬。而隐翅虫常常导致的就是接触性皮炎了，特征在于条状或者是片状的糜烂水泡。

有逐渐加重的感觉，而且愈合后也容易留下褐色的色素印。所以如果是发现了是隐翅中出现了那种明显的条状，而且是突然出现的啊，那一般来讲的话都很多时候是隐翅虫导致的。那跳蚤

挠，分情况，轻微不适居家护，严重症状速就医。记住了吗？是先清疮，再消肿，既抓挠，分情况，轻微不适居家护，严重症状速就医。如果是被蚊子叮咬，可以用肥皂水啊或清水。

莫匹罗心软膏，或者是口服抗阻胺药。如果出现了大面积的糜烂、发热等严重症状的时候呢，需要立即就医了。总之啊，一定要避免抓挠、拍打、挤压患处，否则一定会

并潮湿除尘等等，所以容易导致蚊虫的反复出现叮咬。第四是延误就医，对虫咬后出现的轻微肿胀、渗液、发热等信号不在意，误以为忍忍就好了，直到大面积的感染加重才会去就医，从而会增加治疗难度。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全身

油价又要调整了，而且就在今晚哦。国家发改委通知，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1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

学生物学技术含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等七门科目之中，来选择三门作为高考选考科目。各科目的考试时间是这样的，6月7号星期日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数学。上午的考试时间是在9点到11点30分，下午是15点。

时间内参加相应断批的志愿填报，未按时完成志愿填报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该段批次的录取资格。而普通类提前录取和第一段，艺术类校考批和统考批第一段，体育类提前录取和第一段同时填报志愿，填报时间是6月29号到30号。普通类第二段、艺术类统考批第二段和体育类第二段同时填报志愿，具体填报时间另行公布。高校专项计划高水平运动队

0: 北京时间17:30。
1: 山海岛礁，休闲湖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

古时候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这本书上面写，小满者武至于此，小得盈满，就是田里的农作物颗粒开始变得饱满，但是呢又还没有成熟，所以叫做小满。咦，就像现在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已经比婴幼儿

吹来，吹起了马蹄，卷起小姑娘，飞向了远方。马蹄卷着小姑娘，一直飞呀飞呀，飞到了一个人烟稀少、长满桑树的山坡。然后马蹄和小姑娘就一起变成了有着马头形状、爬在桑树上、以桑叶为食物的蚕宝宝。每当小姑娘思念家乡、思念

所以呀，小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吃饭，多喝水，及时补充适当的营养哟，不要挑食哦。在古代啊，小满节气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就是祭祀车神。这个车神是马车的车神还是汽车的车神呢？都不是，古时候哪有汽车呀，那是水车的车神。中国

的一棵树啦。如果有小鸟在树顶上面唱歌，那在树下面听起来可能就是蚊子的叫声一样了。不过很奇怪，这种杏仁桉树虽然非常的高大，但它的种子却非常小，每一粒大约只有12毫米的样子，20粒种子才有1粒米粒那么大。所以说呢，小小的种子，大大的力量，我们小朋友也是呀。你今年多高了呢？

下面就和雅馨一起来了解关于小满节气的健康小知识吧。养生保健要点一，谨防皮肤病。夏季闷热潮湿，因起居不当必将引发风

因此在这个酷热的夏季，一定要做到内热外热一起处理哦，千万不要让自己身体热起来呢。这段时间要早点休息，早点起床，做到作息规律，一般不要熬夜哦，最晚也不要超过晚上11点钟入睡。养生保健要点4，注意饮食卫生。

所以在这个时期要格外的注意饮食卫生，尽量避免吃生冷食物，不要吃隔夜的食物。对于消暑降温的饮品也要适可而止，从而有效预防腹痛腹泻等疾病。养生

天气这么热了，怎么还注意保暖呢？虽然小满节气后气温是明显升高，但是由于雨量增多，早晚的温差仍然是比较大的。因此啊，平时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适时的添加衣物，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温度还是会降低的，会有一点凉意，所以睡觉的时候还是要盖一点夏被、薄被之类的，谨防出现感冒。出门的时候早晚更是要注意衣服的增减情况，适时的添衣减衣，防止感冒。

15到30分钟是最好的，因为如果时间多了，反而对身体是无益的哟。养生保健要点7，适宜户外运动。小满节气后，早晚的天气还是比较凉快的，更适合做一些户外的运动，而以散步是最为适宜的。当然了，对于快走、慢跑、太极拳也是非常好的。

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心，小心翼翼穿好衣服，我把船印在字条上。对不起，看着上班，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1: Looking forward to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后天阴有阵雨。今天北到东北风三级，明天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南风三级。

0: 船能力达200万吨，半数企业具备万吨级船舶建造资质。面对产业的良好发展态势，如何进一步提升交船质量与速度，保障适航安全，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下山县经信局党委委员、总经济师宋浩宇说。
1: 在那个比如说石浦港的通航能力建设、船员的管理、安全生产的保障、行业发展的规划制定和政策的扶持方面，持续来支持我们整个船舶企业绿色化、智能化和高端化的转型。
2: 记者夏昌明。

这场备受瞩目的省级赛事吸引了各地市10支代表队的百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上午8点，比赛在主场馆与副场地同步打响，青少年选手们在沙滩上奋力拼搏，默契配合，发球、扣杀、拦网等动作娴熟流畅，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本次赛事设

0: 农机专业合作社玉阳流水线正开足马力运转，工人们只需将秧板、机制、谷种等依次摆放到位，机器便可自动完成铺机制、播种、注水等工序，不到一分钟，一盘秧苗便新鲜出炉。合作社负责人厉小元说：“
1: 种10个小时能达到12000千台，一台2台能达到20000到22000左右。”
2: 据新桥镇农技员金松南介绍，经过玉阳流水线种好的秧盘，再通过浸种、

0: 理机制展开热烈讨论，碰撞出不少务实可行的金点子。丹营社区书记主任叶巧巧说，
1: 监督我觉得是最重要的，那么长期的网格的一个走访，跟居民的沟通宣传到位，那么我想居民慢慢养成这个习惯了，也一定是可以的。
0: 市民张慧亚说，
2: 给丹营哥就是刚才丹营哥呢，最主要就是

0: 干，就让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1: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

0: 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
2: 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一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

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

0: 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

0: 家，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1: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

0: 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
2: 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0: 在回答有关
2: 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

0: 1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1: 截至今年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0: 为期5天。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

0: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北京时间19:00。

换上了从母亲行李箱里拿来的粉色缎面睡衣和蓝色的裙子，惊人的合身。他猛地意识到，这些东西可能正是母亲买给他的，是他的生日礼物。小时候，母亲总是会假装忘记那些需要庆祝的日子，然后偷偷地藏好礼物。等到礼物被发现的时候，她会比收礼物的人更加高兴。戴莉亚把手伸进睡衣口袋，里面果真有一张生日卡片，上面写着：生日快乐，戴莉亚，你的母亲。戴莉亚还在口袋里摸到了沙子，她意识到母亲很可能在溺水前穿过这件睡衣。之后，戴莉亚回到了母亲家中，她在。

0: 抗争后，戴利亚感觉自己具备了一种力量，她决定要争的男人。书中这样描述她此时的心理：我把自己想象成那不勒斯纸牌中的一个人，
1: 水桶一边挂着重物，起名叫做杰高，但这个啊并不算是水车，只能说是水车的先驱。后来到了东汉末年，有一个太监叫做碧兰，这是一个很坏很。

水车的先驱。后来到了东汉末年，有一个太监叫做毕兰，这是一个很坏很坏的祸国殃民的太监。可是呀，这坏人有时候也会做好事。为了把皇宫外面的水引进皇宫里，他发明了一种翻车，这就成了最早的水车啦。到了三国时期，有一位很厉害的发明家，名叫马钧，他在翻车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制造了龙骨水车，这可就厉害了。龙骨水车利用链轮传动原理，用人手摇，或者用脚脚踏，或者呢用牛驴来拉动它，

望风瓤。小朋友们，小满节气，农作物的果实会变得越来越饱满。那么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植物为什么会长高长大结果实，果实又为什么会变饱满呢？公元1655年，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把一片从树皮上切下来的软木片放在了显微镜下面进行观察。他发现呀，本来一整片的木片在显微镜下看上去啊，就像是

们知道吗？世界上最高的树是澳大利亚的杏仁桉树。如果举办一个世界树木高度大赛的话呢，它一定是能够拿到冠军的。因为杏仁桉树一般都高达100米，其中有一棵树呢高达156米，算一下有50层楼那么高呢。这是现在我们发现的长得最高的一棵树了。如果有小鸟在树顶上面唱歌，那在树下面听起来可能就是蚊子的叫声一样了。不过很奇怪，这种杏仁桉树虽然非常的高大，但它的种子却非常小，每一粒大约只有12

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

600元。发现自己被误导了之后，该用户再次与豆包理论。面对质问，豆包表示自己将全权负责维权，并保证该用户全程零参与、零操作、零麻烦。此外，豆包还向该用户承诺，如果说5月6号前没有追回费用，他将直接赔付该用户600元。不仅如此，豆包还给出了一份完整的赔付承诺书。

破过蚊子包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大家，抓挠只会越挠越肿，越挠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留黑印。接下来给您介绍四步正确的处理，快速止痒不遭罪。首先是冷敷降温，用干净毛巾裹上冰袋或者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够快速压下痒感，收缩血管，也不要直接的冰敷，避免冻伤。药物止痒，轻度瘙痒的时候可以涂炉甘石洗剂，能够收敛止痒，儿童孕妇也可以用。三碱中和，可以用家里的肥皂水、小苏打水，小苏打水可以用1勺小苏打加上半杯温水涂抹，通常1到2分钟就能够快速止痒。还要严格避免抓挠，建议轻拍患处止痒，儿童可以戴手套抓，如果说疼痛明显的话需要就医。出现以下情况的话就要迅速就医了，通常蚊子的包1到2天就会消退，但如果出现被叮咬的地方红肿发炎破溃，全身大片的红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叮咬处红肿热痛伴淋巴管炎，也就是红线状的痕迹等情况，建议及时就医。蚊子虽然小，但是它的滋扰却很大，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尽可能穿长袖长裤，衣服颜色尽量选择浅色，也不要忘了在裸露的皮肤处涂抹驱蚊剂。

0: 方法定期清理垃圾、清理杂物、清理积水，才能够减轻蚊虫侵扰，舒爽度夏。
1: 除隐患，保安全。象山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象山县传媒中心联合举办。

0: 宁波北仑柴桥街道一处公寓门口，一名两岁的男童不小心被反锁在车子里面。
1: 昨天下午4:58，位于浙江省宁波北仑区柴桥街道东海明珠公寓东门，一女子下车取快递功夫，车上两岁男童误按下车锁被反锁在车内。专人员到场后看到小男孩独自被困在车内，并未表现出明显恐慌。专人员先尝试让孩子自己将车窗玻璃降下来，但是由于孩子

夏季来临，车门一旦被反锁，车内温度会迅速的升高。消防员曾经在33度的环境下，在一辆被锁的小车内进行试验，大概5分钟后，挡风玻璃的温度已经从40度上升到45度，车内人员感到闷热。到了19分钟之后呢，挡风玻璃温度达到了50度，车内人员已经出现了呼吸困难、轻度头晕的症状，衣服已经湿透。到了30分钟之后，挡风玻璃的温度已经达到了60度，车内人员的体表温度已经达到了41度，心跳明显的加快，并且。

0: 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后天阴有阵雨。

0: 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我配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体验创业孵化于一体的综合型文旅载体，一路一风景，一段一故事，一地一特色，每个人都能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旅行节奏。别赶路，感受路，快进慢游的体验场等着你。随着旅游场景越来越多元化，路也变成了人们开放式的旅游体验场。完善区域内的公路网，与在建的市域铁路象山线实现无缝衔接。零号公路表达的是

0: 有时电话来都来不及接呢，都打爆掉了。如果不提前的话，我们的成熟度还是不会到位的。在销售的话是礼盒装是120块一箱在卖的，在称的话一般都是5块5毛一斤。
1: 作为当地有名的种瓜能手，郑一平种西瓜有一套独门秘籍。记者在他的大棚里看到，每条瓜腕上都挂着蓝、粉、红等各色小标签，可别小瞧了这些标签，它们可以用来精准识别每个。

0: 获，不仅口感随温度变化，还能一年种三茬。来听嘉善台的报道。
1: 在长秀村郑秀家庭农场，嘉善县农科所工作人员正查看玉米长势。这款名为甜玉桐的玉米是嘉善县农科所2023年引进的新品种，目前在农场试种了25亩左右。剥开外壳，玉米籽粒晶莹剔透，咬下后爆浆无渣。嘉善县农科所农业科技试验中心工作人员苏正刚

0: 随着这个时代的潮流，作为我们老一辈的农业人，能够赶上这个新的时代，拿起手机也加入到年轻人队伍当中，给自己创造更大的价值，让武义的农产品能够走得更远。
1: 该基地的蓝莓全部种植在山坡上，山路崎岖。以往蓝莓大批量上市时，只能依靠村民肩挑背扛，不仅费时费力，鲜果还容易被挤压，导致损耗。智慧物流模式的运用，彻底改变了传统运输方式。武义交通旅游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而他的儿子。伯利德尼代表父亲向戴利亚道歉，他说卡塞尔塔老了之后脑子彻底坏掉了，到处走动还会骚扰别人，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同时表示戴利亚的母亲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伯利德尼邀请戴利亚去吃饭，但到饭店的时候，伯利德尼意识到自己还有应酬，他只能让戴利亚去饭店楼上的房间稍作休息。

戴利亚回想起小时候父亲每一次打母亲，母亲都像是一块石头一样，她并没有显现出害怕。她突然意识到，她的母亲可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肆无忌惮的女人。她在父亲的眼皮子底下假装谨慎，但在外却毫无顾忌地大笑与男人来往。到了老年，她和一个看上去如此古怪和危险的男人玩起了以物易物的游戏。她甚至觉得母亲的死也是她设计好的，她不是带着怨恨死去，相反带着某种得意。奥利亚想起母亲一直以来都用缝纫机给各种女人做衣服，她最熟悉一个女人的尺度。戴利亚不禁怀疑，这么多年来，母亲都在默默揣摩这些尺度，思忖着如何。

种地方，又或者他们根本没有约好，卡塞尔塔突然出现在了母亲的行程中。他或许真像父亲说的那样，仍在以一种巧言令色的方式折磨母亲，而母亲配合了他的游戏，并以自杀宣告了这个游戏的结束。还或者一切都是母亲决定的，他策划了他的死亡，并在死前要求卡塞尔塔把行李箱的礼物交给女儿。总之，戴利亚能想到各种版本。

0: 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用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

春回忆了。在2010年的时候呢，这个作品也被入选了华语金曲奖30年经典评选30年30歌。那这首歌曲描写了对理想的坚持，原谅我这一生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励志的歌词再搭配大气的旋律，好，诠释着永不放弃的信念。那邓紫棋呢，她的演唱歌曲的时候会融入自己的理解，将无所畏惧、勇敢前行的态度展现得淋漓尽致。正如她曾经有说过，她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海阔天空的未来，我们的天空没有极限。

告五人的这首《唯一》的热度哈也是非常高的。那当时呢，原曲它使用了一个很简单的钢琴编曲，主唱犬青则是用细腻的声线来诠释着感情当中的唯一。那么邓紫棋在这样的一次翻唱当中，她选择了重新填词，也是表达

0: 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

变成了污浊。共同治理水污染，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0: 些事情，他都会从我他们专业的角度、他们的管理的角度、安全的角度，帮助我们呢处理解决很多难点。
1: 据了解，永海先锋党建联建品牌于2023年3月正式成立，目前已有来自宁波海事局、宁波海事法院、中国船籍社、浙江分社、宁波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宁波市港航管理中心等单位的9个基层党支部加入，联建单位持续深入企业一线，宣贯政策。

以后出身的彝族运动员，他们均经过各地严格选拔脱颖而出，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和较强的竞技水平。赛事将持续至5月24号，期间将进行100余场精彩对决。赛事主办方表示，象山拥有优质的沙滩资源和完善的体育设施，曾承办亚运会、全国巡回赛等各类沙排赛事，积累了丰富的办赛经验。此次赛事的举办不仅为全省青少年沙排选手提供了交流展示的平台，也进一步推动了沙滩排球运动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普及与发展，助力体育强省。

0: 道里面其实是有非常大的消防安全隐患的。那如果是发生火灾的时候，这些可燃物会被迅速的点燃，火灾的蔓延速度会很快，人员也很难以逃生，我们也难以进行救援。
1: 除了存在消防隐患，楼道堆物还容易引发卫生、邻里纠纷等基层治理问题。如何打破整治、反弹、再整治的恶

0: 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

0: 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
1: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

环境共保联治，携手创建美丽中国先行区，强化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携手探索共同富裕实践新路径。王清宪说，安徽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全力抓好会议成果落实。我们将以贡献上海长三角国

加强基础研究，全面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常态化对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在创优一流营商环境等方面打造首创性差异化改革品牌，把

角三省一市领导考察了上海未来起点社区和区块链创新应用相关进展，参观了上海人民城市实践展示馆，同时并行召开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联席会议、党委政府秘书长座谈会、党委政府研究室主任座谈会，举办了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会议首次创新设置编会活动，围绕企业出海服务协同发展，联合推进航贸数字化、大气污染联防。

展质量效益的迫切要求。昨天下午，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科技部部长殷和俊、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持会议，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出席会议。陈吉宁指出，上海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科技强国建设目标，聚焦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在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方面取得新突破，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开好局、起好步，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及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推动，充分发挥上海创新策源和龙头带动作用，支持苏浙皖各扬所长，通过空间拓展、资源统筹、政策叠加、力量协同，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养和吸引全球顶尖人才，落实重大任务和先行先试政策，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强化央地协同和部门联动，共同把党

17.5%、15.1%和12.2%。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省进出口总额达1.86万亿元，同比增长6.7%。民营企业挑起大梁，进出口额占全省总值的82%。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0: 8%，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13%。四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6%，线上消费保持8.7%的较快增速。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浙江展区以“文润之江，树志未来”为主题，在1200平方米的空间内，围绕文化名片、数字文化、文化消费三个板块，携86家企业惊艳亮相。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启佳的报道。
2: 一走进浙江展区，就能看到大屏幕上三维动态场景，呈现着浙江文化基因图。

0: 实现了所拍即所得的急速创作。浙江博彩传媒制片人黄楼达介绍，
1: 在我们这套系统下面，对导演来说，现场立马看到表演上可能还哪里可以精进一些。在真实影棚当中的话，会布置非常复杂的灯光去匹配到给我们的画面。这套系统中其实把后期的工作量省去，是实时合成，效率非常高。
0: 如果说科技是展区的骨架，书香则是展区的灵魂，核心空间。

0: 首次组团参展的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创。浙江六环视频有限公司总经理卢月芳展示了原创设计的央视春晚联名款马年包。
1: 这款门马送彩这款包呢，又是真实的送景，入选了央视总台文创。在春晚的时候呢，伊能静拿着这个包呢，给亿万的观众送祝福的。希望在像文博会这么大的一个平台里面，对我做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大展示的空间。
2: 第八届中国国际茶

0: 富多样的茶家延伸产品，彻底打破了大众对茶产品的固有认知。其中果味白茶啤酒作为展馆主推爆款。安吉县农业农村局茶叶站主任徐颖说，
1: 百香果桃子味的保持了茶的原有的这个味道，是一个解暑的产品。因为采采的时候温度比较合宜，然后我们的白化度是近几年中最好的，希望很多消费者来亲自品一品我们最好的安吉白茶。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茶博会首次采用一展双馆模

0: 方式呢，拉近与老人的距离呢？
1: 近年来，云山中队的民警辅警们利用下班和休息时间，为辖区20多个村420多位老人拍下照片，一张张带着温度的照片，被老人们揣在兜里，摆在桌上，收进柜里。王静说，
0: 接下来呢，我们会把服务延伸到更偏远的一些村子里，走进独居老人的家里，把这种安全加温情的模式一直延续下去。

0: 平安和守护送到更多老年人的身边。
1: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4: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

0: 92号、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上调0.06元。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20号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
0: 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消息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当天，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同伊朗外长阿拉。

0: 前未收取通行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
1: 英国媒体当地时间21号援引两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出伊朗。这两名消息人士说，这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他们还透露，美伊双方已经开始缩小一些分歧，但在伊朗核计划方面仍然存在着更深的分歧。
0: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0号发布的消息，

0: 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3: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